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新大天饮一湿气重，
4: 肠胃不适，全说全是来一瓶。
3: 高温贪凉，一属湿重头痛昏重，
4: 全说全是来一瓶。
5: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6: 家中常备哦。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8: 邵阳将阆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街。

0: 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九十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3: 马上进入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一大清早要给各位来准备什么好物呢？耐克阿甘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听说过吧，这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它有甜酷风，有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够 hold 得住啊！现在金芒果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价仅需299元。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去看一看。虽然听我描述呢，似乎很有诱惑力，但您看到实图、视频，这样的话才心里边更有底。您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三个字“金芒果”，就会有一条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金芒果商城，不需要您额外的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可以放心点开。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面料，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自由的选择。尺码目前阶段是从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在金芒果商城的主页去搜索耐克来看一下。今天除了这款耐克的阿甘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四瓶到手仅需198元，支持溯源码溯源，顺丰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5毫升一瓶，四瓶到手仅需198元。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关注之后对话框里边，就像跟您朋友发消息一样，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

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动态，目前包茂高速的淮通段在洪江收费站附近双向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超车道行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各位特别留意。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10:00，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7人遇难，554人失联。昨天下午14:00，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途小组抵达了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索绳下降，克服困难，艰难前行。下午17:00抵达受灾较严重的吉隆口岸救助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途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接下来一起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至31号白天，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暴雨，株洲中南部、永州、郴州、衡阳东南部、邵阳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阵风8到10级。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00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00至明天8:00，湘中部分地区、湘南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中北部、衡阳西部、株洲中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的区域包括长沙部分地区、株洲、湘南东部、益阳南部、娄底北部、邵阳东部、衡阳、永州、郴州。湖南省应急委自昨天16点起，对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益阳市、娄底市等8个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前的防汛形势，为做好台风沙德尔的防范工作，省水利厅自昨天16:00起对

0: 师傅，靠边让一下。
1: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2: 老王，歇口气儿吧。
3: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4: 高温天气，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输公益活动，清凉守护仍在继续。在秋老虎依旧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领取地址。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驱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5: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6: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5: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
4: 本周常规赛第四轮7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祝我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6: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5: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6: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5: 好戏现在开场。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金芒果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本文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

0: 他商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紧保联动护成长。
3: 打卡长沙城北，就来开福区。
1: 这里一江四河风光秀美，马栏山视频文创园、金霞经开区开福科创股活力迸发。
3: 香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方圆会、北城会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由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福开福，开启幸福。
4: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5: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4: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4: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只有退休的长辈，超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新学期马上就要到了，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是守护始终如影随形。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中国人寿。

提醒各位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下蓉高速633到644公里处起雾了，限速60公里每小时，请过往车辆降低车速，谨慎慢行。

0: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上午的10:01问候大家。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
2: 空不足的短板，通过空中实时喊话、动态巡查，实现空中预警、地面处置的立体化、全覆盖管控模式。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实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通知规定，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单位单体建筑因主体结构封顶后才能够对外销售，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金芒果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0: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6: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7: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7: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4: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8: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带大家是自驾邵阳的洞口。来到洞口，先吃完了一个美食，接下来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去到黄铁山美术馆。2025年10月25号，黄铁山美术馆在洞口正式落成开馆。黄铁山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水彩画艺术家，洞口是他的家乡。这座美术馆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开馆首周就迎来了参观的高峰，成为了洞口新晋的文化打卡地。在美术馆里面，不仅能够了解黄老的生平啊，了解他从洞口走出去，画了一辈子的水彩，晚年又带着作品回家。馆里展出了他上百幅水彩画的精品，画的很多都是湖南的山水、雪峰山，包括家乡的风景。那如果你是喜欢艺术的朋友，或者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的来逛，黄铁山美术馆绝对是值得打卡去的地方。
4: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带各位三湘四水自驾洞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洞口为什么叫洞口吗？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呢？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洞口县的黄铁山美术馆，据说在这里能够找到这个答案，为什么它叫洞口。那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美术馆的馆长，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游客来到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好不好？
9: 在我们美术馆里面，你可以看到黄老画的洞口的一些美景。洞口县为什么称为洞口，进入我们1号展厅第3幅画作就能找到答案。
8: 首先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黄老到底是谁？黄铁山有些什么艺术造诣？
9: 黄铁山先生1938年4月出

0: 身在我们洞口县山门镇，是中国水彩大家。
1: 他画了很多跟家乡有关的画，就是跟洞口有关的画，在我们这里就能够看到。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些洞口的风景是不是我们现在去玩也能够一比一还原看得到的？
0: 对，因为这些画作，黄老师在23年到25年

0: 椰奶，感觉很清爽，我们取名叫青椰冻冻茶。
1: 首先这个冰凉粉大家应该吃过，它是透明的，但是这里它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用茶水来做的，所以说这个凉粉摆在我面前像一个果冻一样，它是有点这个酱色，像滴了一点酱油一样的。但这个是
2: 13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同时呢沿陵西沿地陵船行收费站入口往南实施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绕道来通行了。

0: 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比上年增加了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计寿命达到了79.25岁。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昨天正式对外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14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欢迎来到湖南市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您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我们是三江四水自驾邵阳的洞口，下面我们要去往雪峰山的深处了。洞口县的鼓楼驿生态文化旅游区是洞口第一个国家4A 级景区，它位于雪峰山区海拔500到800米的地方，昼夜温差大，常年云雾缭绕，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有天然氧吧之称。我们走进这片近万亩的生态茶园，放眼看去，千亩梯田茶园层层叠叠，绿意盎然。你可以亲手体验采茶制茶，然后泡上一杯鼓楼云雾茶，绿茶鲜爽带香，红茶醇厚温润。那站在茶山上，风吹过来都是茶叶的清香。我在茶园里面边走边录，把这份实地体验的音频给大家录了回来，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雪峰山的这个茶园体验如何吧。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带各位自驾的地方是邵阳的洞口。那现在跟各位说一下，我在一个海拔800多米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山顶是一片茶园，我们可以俯瞰到一片以梯田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茶园。我们今天的这个美食就要在这个茶园的中心地带来吃。吃什么呢？我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洞口的这个茶呀，在明代开始就成为了朝廷的贡茶，而且据说朱元璋还特别喜欢喝。我也姓朱啊，是吧？我们的胃口会不会一样呢？稍后带各位来尝一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很有特色。你吃过茶叶煮的火锅吗？你吃过茶水做的冰淇淋吗？你吃过茶给你做的各种美食吗？哎，今天我们在这个朝廷贡茶，古时候朝廷贡茶的茶园就能够吃到，一边有美丽的风景。有非常凉爽的风，在海拔800多米的地方的茶园的里面，可以吃到一个正宗的地道的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感觉很好。那旁边这一位应该就是咱们这个茶园的园主了，对吧？
2: 我是这个地方的负责人。
0: 负责人跟大家
2: 玩的
0: 是吧？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哇，您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好不好？
3: 我们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鼓楼驿生态文化旅游区。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是这一片美丽的茶园。这个茶园的历史呢，要追溯到隋末唐初，啊，历史非常的悠久。因为这个地方适合种茶，为什么这么讲呢？雪峰山的腹地，你看，对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养生的产品啊。
0: 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些东西它到底是玩概念，还是说它真的是好吃啊？
3: 雪峰山的深处，啊，只有淳朴的这个群众，少数民族，这里不玩概念啊，讲的就是健康。我们这里是实实在在的长寿之乡，我们这里空气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33300多个，我们这里的群众从古至今到今天，我说话这个时候截止，我们这都是喝山泉水，没有自来水厂，啊，那对面。每户这个群众家的屋前屋后都有这种茶园，小茶园啊，都是我们当地群众自己家的自有茶园。这里每家每户有茶园，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喝茶，因为茶叶里面富含丰富的多酚类物质、黄酮类物质，可以延缓我们的新陈代谢，可以抗氧化，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典型的长寿之乡。最长寿的就是我们前面仙人村的抗战大嫂，1904年出生，只可惜大前年过世，享年116岁，啊，像百岁以上的老人，我们这个乡里面13个。
0: 那这一切啊，我们都拍成了视频，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2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风景、美景、图片、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期待那一桌茶宴了，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3: 如果晚上啊，大家住在这个地方啊，你不仅仅可以感受到这个雪峰山里面丰富的负氧离子，然后给你的这个内心做一个这个放松和疗愈，更重要的是啊，你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用我们的茶药包泡脚啊，然后可以钻进我们的浴缸，用我们的茶药包美美的泡个茶澡，所以我说一天24小时都可以在我这儿和我们的茶发生关系。
0: 是不是你们那个睡觉的枕头都是用茶叶子把它搞的？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D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金芒果商城整装 CPD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D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当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7: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回大巴集合。
6: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8: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6: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8: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6: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5: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9: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那这一站带大家是自驾邵阳的洞口，来到。

0: 会放大食材的本来的味道啊，然后呢吃出来都是食材的本味。
1: 哦，然后我看到这个食材框里面给我们准备的
0: 各种颜色
1: 猪肉，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有这个土猪肉。
1: 您说各种颜色，这个颜色也有讲究？
0: 有讲究啊。中国人讲养生哈，我们养生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食物来获取这一个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你看像这个绿色的菜它就是护肝的，红色的这一个菜是养心的，黑色的这一个菜它是养肾的。
1: 黄色的菜养什么？
0: 黄色的菜是润我们的脾胃。
1: 哦，那蛋炒饭是润脾胃的吗？
0: 蛋炒饭，黄色的这个鸡蛋啊，然后对我们的这一个脾胃的这一个保养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1: 然后我看到很多游客，我们是摆着长桌来一起吃啊。
0: 是呀。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喝这个汤是吧？这个汤喝起来，我跟大家尝一下啊，哇，它就像喝了一个热茶，然后加了一点那个甘草的这个回甘。你是中草药加上白茶来煮的，然后这个茶又解这个中草药，然后它就只剩下茶香和甘甜了。
0: 对，它很解腻啊。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全程是不加油的啊，所以就达到了这个养生的这个目的。
1: 然后我们这个食材呢，也不是像自助一样，或者是你想点，它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是的。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

0: 请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我们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分享给大家。然后我想问一下，割下来的这个水稻到吃下来的这个米啊，它还有哪些过程啊？
1: 割下来之后要放在太阳下面晒晒几天，然后再给它剥粒，就成了大米之后就直接就可以享用了。
0: 那下面我们去体验一下采摘雪峰蜜橘吧，因为其实在洞口这个橘子是真的很可口。金黄的蜜橘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采摘的时候讲究，哎，要选果皮光滑、颜色金黄、手感沉甸甸的那种最甜。当然现在还不是最佳的采摘时期，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已经成熟了。各位游客如果到了洞口的话，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农户，体验自己来摘这个雪峰蜜橘。
2: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邵阳的洞口，而且是在雪峰山里面。然后我们要体验什么呢？我们要在这里摘橘子，雪峰蜜橘。旁边这一位就是这个农庄。

0: 销售。同时明确，中药饮片不得收取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费，相关收费继续执行原有价格政策。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4: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3: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
5: 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周五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4: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3: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4: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3: 好戏现在开场。
5: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4: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

0: 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金芒果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No more。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即可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先君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了
2: 休闲旅游项目。那么，在这个中华奇景雾漫小东江的下游啊，有一条山水相依、水城共融的冰河，正是我们本次夜游的东江湾。
3: 好，说到冰河，跟各位体验一下什么叫冰河啊。好冰，我感觉我这个手就好像放在那个冰淇淋冰箱里面，那种冷藏柜里面一样。东江湖的湖水呢，可能保持在10度左右。
2: 是的。
3: 然后我们每一艘竹筏呢，它都带了灯，都是黄色的灯，这里还挂上了灯笼，就特别有那种古人在游船的意境。相信各位能够听到现在比较嘈杂的这个音乐声。这个音乐啊，它这个舞台演出的舞台，它也是一艘船。
2: 是的，也是在我们冰河上面的一个演艺船。
3: 这个船呢是露天的，所以说我们是每一个游客他都拥有一个这样自己的一个游船，然后在东江湖的湖面上看着同样跟着我们一起游动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舞台船在这里表演节目。这是表演什么节目？唱歌是吧？
2: 唱歌。
3: 真唱。
2: 真唱。我们东江湖本土的一个民歌。
3: 然后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们如果在长沙你游湘江的话，看到两边呢是比较现代化的建筑，但是在东江湖两边都是山呢、啊、我们坐着这个古色古香的船在山边上，就特别有古人那种游船的意境。各位可以想一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啊，千里江陵一日还，可能就是坐着这样的竹筏。
4: J.R. Sean Kingston.

0: 骑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爽，很爽，
0: 很爽是吧？
1: 对。
0: 现在这个马听你的命令吗？
1: 听吧，
0: 听你试一下，看到能不能跑，好不好？一般要马来跑，会喊一个什么样的口号？
1: 驾呀！
0: 驾是吧？你试一下，来，
1: 驾，
0: 驾。这一片就是大家能够自由在草场上驰骋的这个区域有多大？
1: 这个是有大概有2000亩。
0: 2000亩，可以自由的在这里跑。在湖南交通平台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我们就把刚刚我们在仰天湖大草原骑马驰骋的这个视频发送给大家。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偶尔还是感受得到高温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各位抓住热天的尾巴，躲开秋老虎，继续去避暑。那湖南还有哪些溪流瀑布或者适合玩水避暑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益阳桃江。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湘中第一飞瀑，什么瀑布？
3: 罗溪瀑布。
2: 罗溪瀑布在哪里？
3: 在我们桃江高桥罗溪村。
2: 这个地方离长沙大概就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们在这个山上发现了湘中第一飞瀑。什么叫飞瀑？各位，我至少在湖南没有见过落差这么高、水这么多的瀑布。
3: 瀑布的落差是103米。
2: 可能大家没有特别大的概念，跟大家说一下，大概几十层楼高。
4: 20多层楼高。
2: 各位这样讲啊，这个瀑布不仅高，它还很宽，它不像平常我们看的瀑布了，只能顶我的水流起来。我不是刚才问的了，4米多的一个宽度，然后100多米的高度落差，它不是分一次性落下来的，这里只是从高到低的第一点，它顺着下来落，还一直往下流。
5: 那个非常壮观，
4: 估计它那个水很急，落下来那个白的浪花相当漂亮。
2: 现在这个漂亮的
6: 属实。工作人员杨先生也表示啊，涉事的绿化区域是属于周边小区物业的管辖和维护范围。此前物业公司在树木周边设立了围挡，围挡拆除之后，大量未经修理的枝叶自然低垂，从而遮挡了人行道。
7: 以前它是属于物业的范围，物业围的挡，包括围挡拆掉以后，那个树枝掉下来了，这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我们单位就考虑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赶紧把它处理了。
8: 星期五已经修理完毕了，我也跟那个胡先生已经回复了，他也表示满意。修理完之后，现在已经不影响任何行人通行了，已经恢复通畅了。
6: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0: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湘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9: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0: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祝我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9: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

0: 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1: FM 九一点八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0: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1: 好戏现在开场。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1: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今年四月，郴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在督导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桩拖了六年的欠薪难题。九名农民工被拖欠薪资百余万元，多年讨要始终无果。在县纪委监委的靶向监督与多部门联动处置下，这笔悬了六年的薪酬终于得以化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经过呢？事情要从今年四月说起。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深入一线开展督导调研，走访中了解到，陈某等九名农民工早在今年二月就向县人社局反映欠薪问题，可钱款一直没能追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工作人员尹乔飞介绍，
2: 群众反映他们2020年在某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务工，整整十个月的工资被拖欠，总额有102万多元，大家前后追索多年一直没有结果，这笔欠薪也成了压在农民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0: 群众的辛苦钱容不得拖延，临武县纪委监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介入，督促人社部门启动重大欠薪案件快速响应机制，全面开展核查工作。经多方核实，这起欠薪案件另有隐情。临武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干部李佳明，
3: 我们核查后发现，拖欠工资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施工人员设法涉诉，相关项目资金被司法冻结，资金流转受阻，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
0: 欠薪问题事关民生民心，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为了尽快帮农民工拿回薪资，临武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全程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攻坚。临武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邝怀仲，
4: 我们一方面督促人社部门牵头，组织总包单位、建设单位和农民工三方坐下来协商沟通，避免企业相互推诿，群众反复奔波；另一方面紧盯各职部门履职情况，推动建设单位主动对接法院等相关单位，多方协调破解资金冻结的难题。
0: 在监督推动下，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审核规定先行兑付农民工工资，由总包单位提供完整欠薪名单，县人社局统一代为发放。今年五月初，陈某等九名农民工终于收到了被拖欠多年的工资。拿到钱款后，农民工代表陈某满心感激。
5: 六年了，这笔工资终于到账了。
0: 一起六年积案顺利化解，但整治工作并未止步。临武县已

0: 这起案，
1: 电流打得他浑身发麻，他还一不小心摔进水里，可他爬起来继续向前。没有专业工具，钱彦斌叔叔就用双手使劲撬动，撕扯防盗窗和窗框，硬生生开出一条生命通道。最后他和消防员一起成功把老奶奶救了出来。这件事传开之后，好多人为他点赞。面对

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的锁水、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都是可以来安心使用的。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是坚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部消失，素颜呢都自带光泽感。所以还没下单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去下单大牌美妆还有大家需要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发送金芒果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直接的点击公众号的下拉菜单金芒果进入到商城来

0: 定下来的你预缴的费用都要超过1万。就是确实是不太合适走诉讼。尽量就是说你能够通过一些部门来协调一下吧。当然最终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行为我们也认为啊，就是不应该被鼓励被提倡，应该是应该是要得到一定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负面评价的。那么
1: 家庭财务的问题，
2: 就是我老公在外面不知道欠了多少债，然后这个债会不会牵连到我？
1: 他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那为什么你知道他欠了钱呢？
2: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我打电话要债的打到我手机上面来了。
1: 他说要债，那要多少钱您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吗？
2: 也不知道，就是有一些律所的电话。
1: 大概范围，大概范围，比方说1万2万、10万20万这种范围，你也是不清楚的。
2: 对，我具体也不清楚。
0: 那您刘女士，您知道您老公就是借这些钱用来干嘛了吗？
2: 因为他也没在家里待的时间不多，这钱也没用在家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这钱是干嘛。但是我知道就是他在外面会打麻将，打的比较大。
1: 他没在家里，你们俩目前是分居的状态吗？还是说出差？
2: 分居的状态，基本上至少离都会多一些，他在外面的时间会多一些。
1: 哦，那这种状态维持多少
2: 的时候，可能漏了。
0: 明白明白。好，那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里其实是有两个问题嘛，一个是关于他的这个债务的问题，第二一个是你们这个怎么来办这个离婚手续的问题，我们逐个回答啊。第一个债务问题我还没讲完，刚刚您说了，说这个房子当时你们签了一个离婚协议书。
3: 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徐广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临时性的管制了白果收费站。昭南高速桑龙段平山隧道里面123公里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湖南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湘东、湘南、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迎战台风沙德尔正在播出。
4: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株洲等地已经出现暴雨天气。预计今天8月19号到9月1号，湘南、湘中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湖南省气象台于今天8点发布了暴雨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员、商业银行协商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止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和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2.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13.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4.1%。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湘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5: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3: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常规赛第4轮，
6: 卖板材的那个作坊，但是呢他也给那种顾客买了他的板材，他帮忙切割嘛，我老公就是他请过去帮他切割这个板材的，然后就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受的伤。然后这个老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正规的大企业，所以没有买社保和买工伤险，所以就不能赔偿。
1: 你老公是长期在那儿工作，还是偶尔去帮忙？
6: 长期在那里做了应该快2年了。
1: 快2年了，一直没有买社保是吧？
6: 对，
0: 就是每天上下班准点上下班那种是吧？
6: 准点，对，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
1: 现在伤好些没？
6: 现在受伤，7月2号受的伤，现在还没取钢。

0: 冰。
1: 哎呦，这个手它会有后面会有什么样影响吗？医生怎么说？
0: 医生就是说，看愈后会不会影响关节的一个正常的弯曲活动嘛？
1: 也是说有一定概率有可能会有影响，是吧？
0: 对，
1: 那你整个这个治病花了多少钱呢？
0: 治病的话4000多，这个是老板出了的。
2: 签了劳动合同吗？
1: 没有，
0: 没有劳动合同，
1: 没有
0: 对，
1: 劳动
2: 劳动
1: 合
2: 合
1: 同，
2: 同。
1: 没有社保，也没有买工伤，对不对？
0: 对，
2: 工资是怎么发的呀？
0: 工资每个月的15号，然后是由那个老板的姐姐微信转账给他。
2: 老板姐姐微信转账，
0: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作坊一样的嘛，就是一家人开了一个板材店，他法人是他的弟弟，然后就厂里就只有他姐弟俩，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老公，他们4个人在那里干活。
1: 加起来总共才四个人。
0: 对，加起来总共4个人，然后等于是老板是法人，然后姐姐就是，反正发工资每次就是姐姐转账给他，转微信给我老公了。
2: 这个小作坊，它还是有营业执照的，对不对？
0: 有营业执照，但是他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板材批发。
2: 这个没关系，这个经营范围不影响嘞，这个没关系啊。
0: 他现在的说辞就是，老板昨天我们也到找他沟通了一下啊。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没有买社保，没有买工伤，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国家的这个工伤标准来赔付你。
2: 哎，你们老板有没有？只有4个人的话，应该也买不了，要5个起步。没有买那个意外险，是不是？没有给他买。
0: 他买了一个个人意外险，就
2: 个
0: 是一
2: 人意
0: 百
2: 外
0: 来
2: 险。
0: 块钱吧，就是最高保额只有8万，而且是身故，才有那个才能够
2: 保
0: 保
2: 额比较
0: 嘛。而
2: 低。
0: 且像他这种的话，评那个伤残鉴定是评不上级的，就算你评上十级，也是赔10%嘛，对吧？就
2: 对。
0: 是那个，所以他现在的就比较麻烦。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社保，没有工伤险，所以我们不能赔你。
2: 这个没关系的，就是因为按照您的形容，他是准点上下班，对不对？然后呢，
0: 对。
2: 也在这里工作了2年多了，其实是每个月固定发工资，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跟您老公之间其实是有形成管理被管理的这个劳动关系的，
0: 是的。
2: 只是说就是没有去购买社保，那其实单位用人单位原本就有购买社保的这个法定义务，知道吧？那没有。

0: 都是家属护理。
1: 家属的话，你可以按他的工资来主张啊。如果说就是没有固定工资的话，这个有一个这个每一年啊都这个有一个统计局有一个这个护理费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标准，到时候您可以入我们群，我们可以发给您啊。
0: 好，谢谢。
1: 可能您还是得好好关心在这个后续治疗的问题，别到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在这扯皮。如果讲你确实现在确定不了，那我可以考虑通过司法鉴定的方式去确定一下，就是后续治疗花了多少钱。实在您也不愿意在这个点上卡住，然后导致这个赔偿谈不下来的话，您也可以在这个协议中明确，就后续如果有发生这个治疗费用啊、那么还是可以继续索赔的，知道吧？这个点一定要保留这个权利。
0: 好，谢谢。
2: 好，谢谢叶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记住哈，96218转零号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
4: 供这些课程能够满足大家的不同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详细的了解情况喽。

下路面上的最新反馈。徐广高速啊，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的入口，因为主线的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

在 WSE 田径公开赛的官方账号上面啊，8月25号进行的2026大邱世界大师的田径锦标赛上，在 M80 80米栏的决赛当中，丁玲是以15秒99拿下了世界冠军。那丁玲老爷已经是82岁了，这一次呢是在中国田径又取得了一个新的荣誉，而且啊，这一次是力压两名日本选手，他的成绩呢，先一直是由日本选手来保持，成绩是16秒73，丁明呢是一举将记录提升了0.74秒。其实啊，并非专业的运动员出身，跨栏呢是他一生坚持的爱好。在今年5月份呢，他还在2026中国田径大师赛上斩获了80米栏的冠军。赛场上呢，82岁的丁明也是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和柔韧性啊，丝毫不见耄耋老者的姿态。那他曾经在2019年亚洲大师赛上独揽4金，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
0: 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向荣高速的638公里往西方向啊，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二车道，要请过往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湖南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湘东、湘南、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迎战台风沙德尔正在播出。
0: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株洲等地已出现暴雨天气。预计今天到9月1号，湘南、湘中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湖南省气象台已于今天8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局于今天的11点将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根据省气象局最新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永州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郴州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具体如下：红色预警区域为祁阳市大部，橙色预警区域为攸县大部、茶陵县北部、零陵区大部、冷水滩区南部、祁阳市东部、南部、东安县大部、双牌县大部、道县西北部、宁远县北部。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结合地质灾害成灾规律和运灾条件，自今天的8点到明天8点，受降雨影响，株洲、衡阳、邵阳、郴州、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山洪爆发猝不及防，科学的避险自救互救技巧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生命安全。万一遭遇山洪，应立刻远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桥下等危险区域，保持冷静，迅速向河道垂直的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着河道方向逃生，更不可涉水或围观洪水，避免在土质松软不稳定的斜坡上停留，同时远离山体裂隙，以防塌方。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逆行撞人逃逸，长沙一司机因5项违法被罚2340元，并拘留15天。交警凭工作服信息火速破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2: 日常出行最怕遇到什么呢？肯定是那种出了事儿就想溜之大吉的人。近期在省会长沙湘江新区的金源路，市民文某正常骑着轻便二轮摩托车，结果被一辆逆行的无牌摩托车迎面撞上，两人受伤，车也受损。而肇事司机蒲某竟然选择直接逃逸，群众果断报警，长沙交警迅速行动。根据文某提供的线索，蒲某工作服上印着的汽修店信息，交警迅速出击，在附近一家汽修店内

将其抓获。跑？怎么可能跑得掉？经查，蒲某不仅逆行肇事逃逸，还存在准驾不服、驾驶无牌车辆、未投保交强险等多项违法行为。最终，交警开出五项罚单，合并罚款2340元，并处行政拘留15日。这一罚给所有心存侥幸的人敲响了警钟。小伤不是逃逸的借口，无论事故大小，只要逃离现场，性质就变了，轻伤也能换来拘留。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广大听众，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停车报警抢救伤员，切勿心存侥幸逃逸，否则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

0: 靠边让一下。
1: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2: 老王，歇口气儿吧。
3: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4: 高温天气，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输公益活动，清凉守护仍在继续。在秋老虎依旧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金芒果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4: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开学在即啊，教育专家也建议，开学前一周呢，也是调整状态的一个黄金期。家长呢，可以循序渐进的帮孩子来回归日常的生物钟，避免一次性的大幅改动睡眠的时间。同时呢，可以带孩子一起去采购一些新文具啊，建立开学的仪式感啊。此外，利用剩余的时间查漏补缺，梳理一下作业的这个进度。啊，适当的温习一下上学期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为新学期做好一些准备咯。
6: 哎，好塞呢，买因为在古人总要向了高级快乐，买在我的模式。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抬头看见天上的月亮，能想起这月光在80多年前也照过这么一些普通人。那些在灶台边、在阁楼里、在深夜拆墙又补墙的普通人，他们一辈子没有留姓名，却留下了整整20000多份。
2: 一定要正常。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电影《密档》定档8月28日。
3: 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0: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

0: 斗志坦荡四方。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2: 行，我来预约。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打卡长沙城北，就来开福区。
1: 这里一江四河风光秀美，马栏山视频文创园，金霞经开区，开福科创股活力迸发。
4: 香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方圆会、北城会，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游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
1: 开福，开福，开启幸福。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0: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5: 这可以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日常的购买需求。现在呢，五折到手只需要299，赶紧入手，活动随时截止。那今天除了这款耐克搭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四瓶到手只需要198，支持素源码素源，顺丰直发。那这款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呢，在包装、质地、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啊，它的浓度从30%提升到了50%。不仅如此呢，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一个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呢，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的锁水，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还有敏感肌。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

0: 瞬息万变的战况
1: FM 九一点八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0: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1: 好戏现在开场，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0: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0: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湖南省内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湘东、湘南、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迎战台风沙德尔正在播出。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吴锦。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株洲等地已出现暴雨天气。预计今天到9月1号，湘南、湘中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湖南省气象台已于今天8时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局于今天11点将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根据省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报，今天到31号，受到台风沙。

美文人间。奥科诺斯，路易斯·塞尔努达诗歌作品分享。后来，你明白了，无论是行动还是享受，都不能像你在泉水边梦想的那样完美。而等你明白这个悲伤真理的那天，尽管相隔遥远，身在陌生的土地，你却渴望回到那个花园，再在泉边坐一坐，重梦一次逝去的青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1: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英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正在进行当中，那么也期待大家来共同关注。那么今天晚上的19:38，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还有芒果资讯的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会同步直播，敬请加油。关注湘超也为家乡球队加油，14市州的球迷群已经就位啊，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你家乡的名字获取二维码，比如说支持湘西，咱们就回复湘西，可以和进群的万名球迷一起为家乡擂鼓助威。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1，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呢，徐广高速949副研究员陈萌介绍，
6: 标准中就明确的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的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0: 标准正式实施之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有娃今年上小一初一的，心里是不是都在打鼓，孩子分到了哪个班，班主任是谁呢？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起始年级阳光分班工作的通知已经发布，各个学校的阳光分班工作也都在陆续开展，下面来听详细解读。
7: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湖南在全省统一实施阳光分班，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全部电脑随机分班，分班这事儿交给程序，不交给关系。省里还画了3条红线，严禁考试分班，严禁设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严禁暗箱操作、优亲厚友。那有朋友问了，规矩是全省的，落到各市州会不会走样？各地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留下了整整20000多份。
1: 一定要正常。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电影密档，定档8月28日。
2: 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好物继续为大家推荐，首先要带来的是耐克的阿甘鞋，应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不管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复古版型，田库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啊。原价呢是598元，现在金芒果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到手价只需要299元，非常的完美啊，男女都可以多色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另外呢，还给大家推荐我们全新的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4瓶到手只需要198元，也支持素源马素源顺丰直发。这款全新的黑绷带的面霜在包装质地马栏山、金峡、经开区、开福、科创谷产业动能十足，也欢迎大家来到活动现场打卡开福，游玩娱乐两不误。
5: 人的玻璃，它会走回早已消失的岁月。

0: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1: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0: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1: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0: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

0: 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助我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冠军永州队，周日张家界队面对常德队，郴州队迎战益阳队。
1: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0: FM 九一点八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0: 好戏现在开场。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密档》。
2: 你需要多久？
3: 最少需要两天时间。
2: 最多两天。
1: 如果我说有这么一部谍战片，没有枪战，没有追车，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就讲一对夫妻在一栋楼里面做饭、带孩子、过日子，你肯定觉得我疯了。但这真的是谍战，《密档》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这部电影还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影片，导演是郑大圣，领衔主演是袁弘、李妍希，电影中还有邵峰、黄龄等艺人的加盟。
4: 那两种来了，莫叫来了，
3: 我们得先活下去啊。
1: 电影《密档》这个片子讲的究竟是什么呢？1942年上海沦陷期间，袁弘和李妍希饰演的一对夫妻是一对地下党员夫妻，他俩的任务呢是像普通市民一样住进上海的弄堂里，表面买菜做饭、生炉子打毛线，实际上他们俩守护着20000多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央文库。这个档案有多重要呢？从1931年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第一任保管员算起，到上海解放之后完整移交，整整他们守护了有18年，一代接一代18年用命在守。演员胡歌看完这部片子说了一句话特别到位，如果说同类的电影像一场外科手术，那么《密档》就像是中医的望。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
2: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有程序办理，否则就是乱收费。
5: 实际监督中发现，有的党员干部借给群众发放惠农物资之机，

0: 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0: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
2: 你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队的防守上来，高翔通过自己的速度江西队应该现在开始站四后卫，
1: 打开一下他们的进攻，这一下是有三名队员投入到了进攻当中啊！
0: 对，进攻兵力下半场肯定是增加了。刘云和还是在站在中路，两个边都有球员在前插。

0: 踢出边线，
1: 对，面对逼抢还是最稳妥的办法。好球，
0: 来看一下唐子权，门将任晨宏把球拿到，
1: 哎，面对防守球员唐子权的轻轻的右脚一拨啊，
0: 对，
1: 过了对方。
0: 强点啊，要身位啊，是他的特点。
1: 嗯，
0: 但是不能要求他的传球要很细腻。
1: 对，
0: 毕竟人家是后卫出身。湘西队在组织进攻，
1: 直 C。连边落，
0: 这个时候想后脚跟一给，
1: 哎，唐子权这下也是灵光乍现。
0: 门球，这是彭孝坤，镜头又再次给到了永州队的门将唐佳年。领先之后，双方的节奏都比较慢了。
1: 对。
0: 永州队这个时候就是主动想把节奏给控下来。
1: 现在确实比赛的节奏应该还是掌握在永州队的脚下，他们可以决定自己比赛进攻是快还是慢。用身体倚住对方，扣一下
0: 右路，
1: 转移到边路，
0: 换一周往回给，
1: 要掉
0: 直接长传，
1: 找点唐子权，
0: 强点，他是一把好手。
1: 哎，唐子权今天，他在进
0: 上去啊，先让他把球拿到，
1: 嗯，
0: 然后护住球，等待其他队友的前插。
1: 是，永州队现在打得越来越清晰了。

0: 今天一共有6988名观众来到湘西的主场，
1: 对，
0: 观看这场比赛。
1: 湘西凤凰的这个主场啊，是其实是这个能够容纳的观众并不多，但是上座率还是非常可观。
0: 就是凤凰县民族体育运动中心，
1: 哎，
0: 镜头给到了是湘西队的队长王宇轩。

解围，那越位就重置，那就不存在越位的可能。如果裁判员。

0: 下不属于主动去碰球，
1: 主动去，对，
0: 属于被动去碰
1: 球，
0: 球
1: 打在了他的身上，
0: 对，所以这球被判定越位。
1: 比分回到2-0啊。
0: 但比赛也是来到了89分钟，
1: 对，
0: 相士队现在需要把握每一次机会。扣一下，
1: 哇，连续
0: 有队友在等啊，直接往里给，熊蔚婷倒挂进攻
1: 好，
0: 外围继续抢下来，哇。

0: 为时间九十分钟已经打满了，伤停补时六分钟，现在来到了5分50秒。当然，刚刚的那个 FVS 的挑战呢，裁判应该是卡了表的，会适当的补一些时间。裁判也在跟林浩进行一个交流。
1: 是。
0: 应该是让他赶紧先下场接受治疗，按照规则的话应该是必须要在场下待满1分钟。
1: 对，所以林浩不能直接。
2: 九号微博号
3: 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
2: 湖南人自己的足球联赛，人人都是主角。
4: 5 4 3 2 1，
5: 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
6: 机器轰鸣不绝于耳，工人们在岗位上有条不紊，各司其职，裁剪、缝制、组装、检验等各生产工序高效衔接，一批批背包严格按照订单标准加紧生产，经最终核验后，将第一时间发往国内外市场。作为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特种装备用品企业，该公司长期深耕国内外市场，主营户外双肩包、战术背包、战术背心、迷彩用品、电脑包等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产品大量出口欧洲、中东等多个海外地区。今年以来，企业海内外订单量持续攀升，订单排期已至12月份，为保障订单按期交付。

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
2: 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

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紧保联动护成长。

0: 为最大的马路杀手，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请务必进入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累了困了别硬撑，睡一会儿才会更安全。
1: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休息好了再出发，家人等您平安回家。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新纳新饮一湿气重，
6: 肠胃不适，先说先试来一瓶。
5: 高温贪凉，一属湿重头痛浑重，
6: 先说先试来一瓶。
7: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6: 耶、yeah ！
8: 家中常备哦。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1: 搁浅在那边探索。

周末来一点粉红泡泡的氛围，听到温岚《恋爱鸟》。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 自驾周末陪伴你在路上。